的地方，我小老下一关，能过门的事呢？房价也要，俺现在也要，行啊，因为现在的穷瓜足了，真心不要下一关，把个兄弟说把车嘞，路上人抱着了，反正现在就要呀，我也没现在给算了，但我算了那些不行啊，我不让人抱着了，那没得小钱没过，那我买呀。

我们说，为什么谁不高兴？为什么你们才高兴？你们你为什么先没高兴？现在该我哟，什么时候我们骂过呀？没骂我的，没骂我的毛病，没什么什么过，我写了写一关，他们写过，他们写过，还写了我们班很要呀，我们班的工班努力。要掉人转，我们班主地，莫把人转，我们班人转，我们班主地留下乖乖，莫掉人转。哎，我们班那多少钱呢？我也没钱，我们班去马路。哎，一老班那为多少呢？我要过我们班人去弄喂。哎，别掉还过去弄喂，别开那过去弄喂。我没钱，我们班去马路。我不能我喊咕噜白了。我想要什么工作？俺们想过工作，给人说工作，给人不挣，我爹不说的。俺们不说，不容易没事啊。你来把不念路呀？

么搞？管了管了，先不先管？你不是有什么搞？我你说有什么管？哭了哭了哭了，先不？前面说了忙干活了过，说完我了不问困难，我了肯定不用困难。说完你叮叮叮叮，多少多少开微博，一年多少多少呀哟，天天呀别话，干活苦劳也苦活，也干不着我。哎，我不干你们。

用不着反正满的好这位啊反正找我的反正把反正说过反正用比拉的当然了不如我一路给我啊我一路给我做的啊那给我办十八步你做了十八步你做了十八步你也给了十八步谁也给了十八步也都很多个做的把你的反正好过的啊爸爸能说过俺的没用比拉的那好过我一路过我爸爸跟爸爸一样的哎我不能过来过来阿爸一下过来过来阿爸一下过来那好一下来不不如牙一路过来我不能过来我说给我呀也得好管你

俩这块你说八个月别无好俺俩也得冲这个石头俺我鼓捞起来我来玩着俺妈的鼓捞弄起来手指的干容不鼓捞鼓捞鼓捞不我给烟不谢谢妈干了给路谁不等弄这个阿哥哥好他这些人妈干了给路谁过不这个阿哥哥妈的内阿里说

永伯的叔父，我得快来回狗尾呐！我不来把你办的，我心里嘛抓，我得为了说是几多马鸡，谁能抓谁能喂啊？我不搞抓，我得为了说不搞路，这个永伯要搞乌龟，这个这个恐怖了没？永伯搞乌龟乌里，他这蛮大些乌里，阿妹。

我无聊。啊，别个几条时间要喂，别个几条时间不，干这忙的很快。我突然就搞个，那我还没长啥子啊？我干过没干的，俺有苦给管，管了，有苦给做，管能下开了，下开了完了不咯？对咯，干过些好快。没人比啊，没人丢啊，我前面干这样子喽，你干嘛过过快？忙完我来呀，俺完了快给过快，要不不然不然。所以讲，我本来给他过咯，我拢过去了过哇。阿个阿过来不阿去搞，阿我过都冇过搞，都不阿去边搞哇。伊遐哦，时间冇去要，诶，时间系伊咪乌来背，伊遐个要。爸爸别说苦，别别好不阿去别搞，别把过来走哇，帮助阿几多，别把人用。俺打死你保罗米，俺没有给他气的，我米，俺

0: 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 kondo na wayo na wayo na reungu
1: ema
0: ume na reungu ya kubabu malonga na reungu ni kani gavana kani mboguba kakubabu mboguba ya bwana kwa mwa ulupa nangu ya bwana yako kari ntire mwa tida yuwa tida yuwa tida yuwa tida yuwa tida yuwa tida yuwa tida yuwa I have a hope and then it. And that was
2: a hope and then it.
0: I don't have money.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Oh, Marie. I don't know what I'm saying.
3: I go.
0: What do you want to go? One minimum jamu on me bagu wa mo so ha mi wo ka duku o ni pe e wa wo pa e ni okunubura an bo pe na pe e tro no